0: 做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

中堂，你也骑马到正阳门，百官已经齐了，叫他们按品级列队，把周围闲人赶开，大驾已经动了。郭志强屈着眼，手搭凉棚往里边望一眼，果然见里头午门笔直的黄道上，旌旗蔽空，黄灿灿一片压地金山般的鲁布车架已经启动，已隐隐传来鼓乐之声。

贵重堂，请车驾略慢一点走，老郭带顺天府的人两头封路，我这头传一旨，叫顺天府的衙役编队领赏，人群不能乱，一乱非死人不可。阿贵笑着说，你是个角色，皇上有便宜行事的旨，就这么办，要规矩不要乱，这里的人分钱分到半夜了，外城人少这么多，警备也稍微松和一点。说着打马往前来找王莲，王莲便命108名随于太监压着些步子跟后边慢慢走，那余辇顿时慢了下来。李世尧远见郭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4: 9月29日世界心脏日，防颤防治，护心安康。
5: 房颤多大点事儿啊，又不疼不痒的，药我都快停了半个月了。
6: 哎，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0: 关之南的60公里处便是阳关，但是此时王老师却带我们来到一片荒漠中，这一片荒漠会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1: 咱们走了这么老远，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眼前这一片，大家看到了什么？
2: 古董滩。
1: 古董滩，对，当地人呢把它叫古董滩。其实啊，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阳关所在地。
2: 这是阳关？
1: 对。
2: 阳关在哪儿呢？关呢？
1: 它真正的阳关呢，就应该在这一片，只是它离我们的时间太久了，1000多年了。
3: 被风沙
1: 已经掩埋，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2: 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关呢，实际上是现代的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复原的一座关城。哦，大家最熟悉的关于阳关的诗是哪一首？
2: 哪一首？
4: 凤阳二海。
2: 王维的
5: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2: 快点洗澡、啊。
10: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0。
14: 这是您接下来行程的一个关照，一定要带好。
2: 一定要带好，谢谢您。那就接下来的时间由你来带着大家一起出关喽，我跟王老师在关里等着你们，好不好？
4: 好，
2: 出发吧。
1: 出发吧。
2: 你快看楼上的人。
14: 有关资源方来，不亦乐乎。我乃阳关都尉，奉命镇守此关。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1000多年前，法显、玄奘西进东出，经过此关，而今日各位勇士翻山越岭，穿越沙漠，来到阳关，今终于你们入关，各位请。

0: 作为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以西便是广阔无垠的西域地区。汉唐时期的阳关是重要的国家西大门，更见证了无数重要的历史时刻。
1: 真的，感觉怎么样？很正式，
2: 恐怖，
1: 还有觉得震慑
3: 啊！
1: 哦，是这样的感觉。
2: 对一个人来说，能走到阳关啊，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
1: 嗯，
2: 得下很大的气力，下很大的决心，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走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它就有一定的仪式感。

0: 它是一种国家威严的象征，所以它必须呢给你们造成一种很隆重的、很正式的、很庄严的一种感觉。
1: 哦，
0: 啊，
1: 但是咱们要知道，现在咱们只是入到关城内，
0: 对，
1: 还没有正式的出关，因为我们的手续还没有办呢。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1: 走了。
0: 好。
3: 在科技信息尚不发达的汉唐时期，他们是如何验证通关人的身份信息？当年的出关手续，
0: 当时呢，这毕竟要背井离乡，所以人们的情绪就会很复杂，所以就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啊，喝完这酒，干嘛为自己壮精神啊，壮胆略啊，所以呢，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的典故就在这儿，因为这个大门迈出去的那一刻起呢，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天地了。
4: 来，恭喜各位勇士受力通关。
2: 谢谢，
1: 谢谢。
3: 通关流程结束了，被尊为师佛的王维，在这首《送元二使安西》中，用清新豪迈之笔，写出了送。

0: 老师等着我们呢。王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马踏飞燕，或者叫马超龙雀，或者叫铜奔马，哎，它的出土地，你们来过吗？
2: 来过，
0: 都来过呀。
1: 都来过
0: 呀，不错不错。
1: 说到这个铜奔马的出土地，我们现在看到了铜奔马，但它的真正的出土的地方在我们的身后。哦。这个地方叫擂台，当时是武威城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站在这个上头啊，可以看武威的全貌。是当时武威非常高的一个建筑，但是这个擂台反而不著名，结果著名的是在擂台脚下出土的这个铜奔马。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肖叔啊，我们就带孩子们去看一看铜奔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去了解一下这个著名雕塑的前世和今生啊。
3: 本为祭祀雷神而建的擂台，却因马踏飞燕的出土闻名天下，但在刚出土时，这件作品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如今我们比较常用的马踏飞燕是在1971年由郭沫若先生命名的，但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马蹄下的动物品种以及这件作品的名称依旧存在争议。那么是什么原理让三蹄腾空的马稳稳地立住？它和传说中的天马行空又有什么关系呢？啊，
0: 这么近距离，你们有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过吗？
2: 没有。
0: 可以再近一点。
1: 真正的马没这么大，
4: 它是34厘米。
1: 对，34厘米，哦，你就记得非常精确。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马大家都说这个有来历，是来自西域的天马，对吧？
4: 对。

0: 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孩子们，我们现在来这地方，你们可以很近距离的来看这么多的当年跟铜奔马一块儿出土的98件这个铜雕。这个排列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墓主人啊，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将军或者职位很高的一个高官，他出行的时候陪他一块儿出行的。那么你看他这个现在呢，是一匹天马在前头开路，哎，足以驰骋天下。嗯，关键还有一匹武士啊，骑在马上，
4: 是
3: 拿着
4: 兵器，
3: 这个兵器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什么？
5: 是矛和戟。
3: 不对，这个叫戈，矛是这个戈啊，金戈铁马。
4: 哎，对。
3: 那么这些马你们看，依然也是很强壮的，
4: 没错，
3: 跟我们看到的铜奔马好像是一个品种。
4: 是，
3: 那个当时就是汉帝国它的军事力量的一个反应，确实是比较强盛。
6: 天马开路，军队车马依次排开，但在整个队伍中有一匹马却显得尤为不同，它最高最大却没有人骑，这又是为什么呢？
3: 这匹马只有一个人能骑，就是这个墓的主人。
4: 没错，
3: 他的位置正好在这个车仗的正中间。
4: 没错，
3: 一匹武士护卫着他，一匹天马在前头开道，这样一个车仗的仪式呢，就感觉到非常的庞大，同时也感觉到非常的威严。
4: 没错。
3: 那么现在走到这墓主人后头又是什么呢？
4: 马车。
3: 刚才不是还有人说有牛吗？
4: 对。
3: 那咱们就去看这个
4: 到底。在哪儿呢？牛，去帮我找一找，在哪儿呢？
3: 好，你看，肖叔，还有同学们，你们看，那么这一波，你看上面再没有打仗的武士了，那么这一波更多的是啥呢？是保障前头出行人，提供各种保障的后备部队，我们就说可能是预
4: 后
3: 勤部队，对了，
4: 非常棒，
3: 是管后勤的，所以有牛车拉的粮草，我们就能感觉到非常。

0: 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6: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7: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8: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7: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6: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9: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6: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10: 哎，老张，白天还

0: 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秋季呢，桂花飘香，天气也逐渐的转凉，高血压患者也迎来了大考验。有叔叔阿姨发现呢，日常是遵循医嘱，清淡饮食，按时服药，为什么这段时间血压波动还是这么的明显，头晕也频发？
2: 20，也就是比如说舒张压上升5到10毫米汞柱，收缩压上升10到20毫米汞柱，那基本上还是一个正常的范围。而且这个波动的话，每个人的个体它都是不一样的，面对这种气温的骤降啊，这种血压波动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更多的表现为收缩压的一个升高，而年轻人的话可能更多表现为舒张压，或者是舒张压和收缩压同时升高的一个趋势。
1: 嗯，您刚刚提到收缩压和舒张压，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压和低压，对不对？
2: 对的。
1: 哪个是高压，哪个是低压呢？
2: 那第一个就是高指，就是我们叫收缩压的这个高压，就是比如说前面我们的血压有两个数值嘛，第一个数值的话，比如说120的80，这种情况下120，这个就是收缩压，80就是舒张压，这就是我们的血压的两个最基本的一个值。
1: 嗯，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数值啊，秋冬季节血压是波动比较频繁的，对于每天都要测量血压的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这个监测血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每天因为不同的时段，我们的血压测出来的水平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也有一个区间，我们几点测血压会更合适？在这个秋天
2: 啊，对的，其实对于我们血压稳定的患者来说啊，我们平常一般是来说一个星期监测一次血压就够了。但是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从夏天到这种秋季，尤其是温度突然下降的这种情况，在前期我们就要做好一定的

0: 准备每天监测至少2次啊，我们的血压本身自然有一个波动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早晨的9点、下午的4点，它这时候血压是会比较高，我们叫峰值。夜里面血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我们叫谷值啊。那所以在早晨这种峰值的时候，我们监测建议大家还是要进行一个血压的监测，至少2次，这样就可以更加好的去监测到我们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另外，测血压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坐在这里静止的啊，休息5到10分钟以后再进行一个测量。不要说我刚刚发完脾气啊，喝完咖啡啊，跑完运动啊，这种情况下来进行一个血压的监测的话，它第一个不准确，第二个它也不客观。
1: 我之前有遇到过一检测血压就特别紧张的朋友，他可能才30出头，每次到了体检的时候一查，这个血压就有点偏高。但他说我平时不是这样，我一到医院查血压我就很紧张，我这血压就高了。那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家里也备一个血压仪，先在家里自行来监测？就是像您刚刚说到的，上午的9点和下午的4点钟这两个峰值来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呢？
0: 是的，其实有很多一大部分人会有面临到这种情况。我一看到医生，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我的血压就高。其实这种血压，如果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为白大褂的高血压，但是我们一定要排除是不是真的白大褂高血压。所以我们就会建议，除掉诊室血压、家庭血压的话，可以建议他做一个动态血压。但动态血压的话，就是我带回去以后进行一个监测，如果明确确实是白大褂高血压，我们可以不管它，因为你毕竟见医生到医院的次数是非常屈指可数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还是血压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加强家庭血压的一个监测。就刚刚您说的，像主持人说的，上午的9点、下午的4点，晚上的8点，我们多监测几次血压，直到它稳定为止。
1: 这个动态血糖我知道，就是在手臂上扎一个东西贴在上面，让它24小时监测。这个动态血压是怎么监测的呀？
0: 动态血压的话，就是其实它的形式跟我们平常测血压是差不多的，但是会也是在手臂上，我们的上臂上绑上一个袖带，然后会有一个仪器携带在身上。这个仪器的话，就会收集到你这个监测的一个数据，然后24小时之后，包括夜间的血压，我们也可以收集它的数据。第二天，然后再把这个袖带取下来，连盒子一块交给我们的心电医生进行一个评估。
1: 基本上就是你直接去挂号，挂我们内科、心内科的号，告诉医生我做一个动态血压，他就给你带回去，第二天再还回来，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情况了。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身边高血压的患者好像越来越多了。我们看一个数据啊，是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的一个数据，说我国成人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了27.8%，也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3到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高血压，而高血压的人群达到了2.45亿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高血压的发病率接近50%。65岁以上，有基本上快一半的人都有高血压了，也就是因为高血压的多发，让很多人逐渐的忽略掉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啊。如果你告诉你的朋友说："哎呀，我最近确诊了高血压"，朋友可能会说："没事儿，这个老王、老李、老张他们都有高血压，不打紧。"但其实啊，高血压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它也是我们导致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的中风，还有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想问一下曾主任哈，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预告过那种特别不把高血压当回事儿的患者呢？
0: 有的还有很多。年轻的、年纪大的都有。上次我们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嗲嗲，他其实发现高血压已经有10来年了，但是他就是因为对高血压的非常的。
2: 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血压忽高忽低，可能比高血压更危险。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珊珊的朋友想要咨询一下，所以
0: 我
1: 现在这样一年一次的频率
0: 对，
1: 是 OK 的。
0: OK 的，是的，因为高血压的发生，它也绝不会是一天两天就发生，它一定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啊。那对于有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比如说你高血压控制比较稳定了，然后因为通过药物或者通过生活方式改善以后，他血压很稳定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周测一次血压。 啊，不必过多过频繁的去测血压，反而会增加这类焦虑啊，但是还是要保证

一周要测一次，这样自己对自己心里就是说我的血压还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啊。那对于如果血压不稳定的，尤其是初发高血压的，或者是在早期调药的这种患者的话，我们建议尽量的测3次血压，早中晚，或者是2个峰值加一个谷值，就把这个血。

0: 他调岗的时候我已经发函给他了。
1: 你发函给他，你也现在你不要先作为你的证据提交，你听我的讲就 OK 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1: 调岗本身这个行为如是属于对你的劳动合同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重大的，对你来讲首先公司变动对你来讲已经很不利了，
2: 嗯，
1: 这个本身来讲是一定程度上是不合法的，一定要取得你本人同意的，好吧？
0: 好的，
1: 嗯，
0: 没问题。
1: 而且刚刚跟你讲的那些东西，你到时候你回看记录啊，合同流水、工资流水、社保记录，要调岗的通知，然后解除你的劳动通知，然后你的打卡记录、你的你工作过的单位的工商信息 ，OK？
0: 都准备好了，基本上都准备好了。
1: OK， 那你向
2: 非常不错，
1: 向劳动仲裁提起仲裁就可以了，向仲裁委提起仲裁就可以了。
0: 嗯，好的。然后就是那个调岗的那个不同意，我发了两次函给他了，然后那两个那个然后用那个 EMS 发的。
1: 你的意思是主张你已经行使了这个拒绝的权利嘛，对吧？
0: 嗯，对。
1: 你那个东西反正是在你手上，你随时都可以提供。
0: 哦，行行，
2: 可以啊，李先生，我听完之后您是我们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4: 九月二十九日，世界心脏日，房颤防治，护心安康。
5: 房颤多大点事儿啊？又不疼不痒的，药我都快停了半个月了。
6: 哎，可别不当回事儿啊！那三号楼老李就是房颤没管，前一阵儿突发脑梗，直接送急诊了。
5: 啊，这病看着没动静，还能闹出这么大娄子？
2: 很多人查出房颤，觉得不疼不痒，也不耽误吃饭干活，就不当一回事儿，甚至药也不吃，直到突发中风偏瘫送急诊，才后悔莫及。房颤真的这么危险吗？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叶国红：
7: 很多房颤的患者他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房颤到底危不危险呢？我们为什么没有症状的房颤也受到危险呢？因为我们房颤的时候，它是心房没有正常的收缩功能的，而且这个时候心房的它的电频率非常快，它以每分钟350到600次在发放电脉冲，这个时候它心房没有积极的收缩功能，心房只会哆嗦，这样的话心房里面的血液就会淤积，就容易长血栓，特别是在我们左心耳左心房的一个皱褶的地方，它这个血栓就容易淤积，一旦长了血栓，如果这个血栓掉下来随着血液流动流到全身各个地方，就容易导致栓塞，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血栓如果随着血管流到大脑里面，我们就引起中风，如果流到下肢里面就引起下肢血栓，如果流到肾脏的血管就会导致肾梗塞。所以有房颤的患者，不管你有没有症状，它导致栓塞导致中风的风险是正常人的5.6倍，而且这种中风往往由于它的血栓面积比较大，它的中风的症状更严重，导致致死致残的发生率更高。所以哪怕你房颤没有任何症状，它血栓的风险一定存在，一旦出现房颤，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而且到正规的房颤的门诊去就诊。
4: 本节目由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8: 我还惦记着十五阿哥在山东，听说那儿出了点乱子，也不知道有干还没有。这是问永琰的下落，乾隆觉得无法回话，此刻他才觉得

自己连日心绪不好，对后宫的事只是个反感烦乱，真正的担心是在山东，恐惧永远深离不测，又忧心别的地方再出大事震动朝廷。早是太平繁华盛极的治世名声就要大打折扣。岂知这位所居深宫的老太后竟和自己想的是一件事儿。她微笑着点了点头，柔声安慰：无碍的，这都是国太平日敲骨吸髓拨客百姓惹出来的，据各省情势说大体上无事。江南一个制钱板能买三个饽饽，穷人还过得，有几个跳梁匪类，刘墉就把他们对付了。母亲放心，穷地方都有赈济，咱们有的是钱粮。至于十五阿哥，更甭操他的心。他看了一眼直盯盯望着自己的魏家氏，笑着说道：外有刘墉，内有黄天霸师徒护着他呢，前天还接到他的一传密奏，他若不和官府联络，信怎么寄来呢？阿哥们沉下去历练历练，有些学问在宫里头一辈子也学不来，就是有些惊险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年轻时候下江南几乎让人杀在路上，金家氏他就知道，先帝爷年幼时也遭过洪水，住过黑店。哈，别说平常人家千里万里出去谋斗生之粮，就阿哥们保姆师傅护着，哪个不是三灾八难的？吃点苦头有什么？十三叔在世吃了多少苦，杀他的，毒他的，鞭子抽，牢房进，还圈禁了十年，结果怎样？成就了一

0: 前头64面龙旗各由力士挺直而过，紧接着54架盖伞飘摇出城，翠华紫枝明黄纯紫艳色杂成，豹尾枪龙头杆高高筑着杂处其间，看得人是眼花缭乱。新番红旗导引着，又是鱼宝如林从门中拥出，七尺宝扇上一面面都写的有字，叫孝表节，明行比较，行庆施惠，包公怀远，四包在前，接着振武、夫文、纳言、进善随后，四金节、四仪黄场、四黄辉、霸旗大道、雨林大道、前锋大道、五色金龙道施惠蔽天而过，什么仪凤、祥鸾、仙鹤、孔雀、黄狐、白雉、赤鸟、华虫、镇鹿、鸣鸢，种种祥禽，游林、采狮、白泽、鹿端、赤熊、黄熊、辟邪、犀牛、天马、天鹿，诸多灵兽都会。
1: 恰到好处的距离，不在远近，在声音的分寸里。
2: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小帅，他是佛伯乐里最优秀的特工。
3: 这是静音车厢。
4: 哦，对不起，我这就戴耳机。
5: 然后我们要讲到西周的事。
6: Hello， 宝宝们，我正在博物馆，现在你们看到的是。
7: 你好，展厅内请保持安静。嘘。
6: 哦，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关掉。
8: 请您站稳扶好。下一站。
9: 喂，老赵。
10: 喂，你在哪里啊？
9: 哎，那个事情。
7: 嘘。这里是公共场所，请小声点。
9: 哦，不好意思啊，哎，老赵，回头再说啊。
1: 不打扰是声音的留白，也是给彼此留空间。调低音量，收起外放，声音轻一分，距离刚刚好。
11: 哎，前面怎么回事？这一单马上要超时了。
12: 天哪，那辆车困在涵洞里面出不来了。
13: 积水一直在涨，
12: 这里好像还有孩子，谁敢下去啊？
11: 哎，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12: 哎，是外卖小哥，他直接往积水里冲过去了。
14: 那一单他迟到了，可有个孩子准时回了家。
12: 老板，再来几串牛肉串。
11: 好嘞，马上就来。
12: 哎，这边有人突然晕倒了，有没有人懂急救？
13: 张姨让我学过应急救护，让我来。
14: 那一锅串没能及时出锅，可有一条生命等到了转机。
11: 哎妈，师傅，卸完这批货又要赶下一趟吧？
15: 是啊，多跑一趟，多挣一份家用。
11: 哎，小心，楼上老人要掉下来了！
15: 快往这边来，伸手啊！
12: 什么？这两个大哥要用手接住老人吗？
14: 那趟活儿，他们耽搁了，可一位老人躲过了厄运。
16: 2026年，浙江长兴外卖员暴雨，
17: 青岛张善摊主街头紧急施救，
16: 舟山两名货运师傅徒手托举坠落八旬老人。
14: 凡人举手是微光。微光聚在一起，就是星河。
18: 我们每天都在打字，却越来越不会写字。开会记笔记，笔尖悬在半空。
19: 融合的融，忘了怎么写了。
18: 留言本钱，手突然抢。

0: 响。那么在这种换季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好血压的管理，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患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请曾教授来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1: 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比如说我要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因为每个个体它是不一样的，我要知道我换季的时候血压是否会有一个大的波动，所以在换季的前后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血压的监测，加强监测，明确了我们确实是一个随着季节波动

0: 的这个药物也是不一样的，降压药那么多种，100多种，每个人用的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吃一种药，有的人吃好几种药，所以都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定制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这样一个控制血压的方案。我们后台有位叫做姚夫人的朋友想问一下曾主任，说他有一次看到有文章说高血压的患者平时要少喝水，他想问一下曾主任，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高血压的病人，他所谓的少喝水，可能就是对我们某些概念的一个误解。因为确实血压高的话，有些是水钠储留导致的这种血压增高，但是这种正常的喝水对我们身体代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刻意的去少喝水。因为水是我们身体代谢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号称是最便宜又最好的营养素，所以足量的水的摄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除非是说你在一个特殊时期，比如说心力衰竭或者这种时期，可能医生会要你适当的控制一定的水量，但是对我们正常的高血压的人群来说，水的摄入是必须的。
0: 所以不能说我们高血压患者就要少喝水，这肯定是不对的啊。
1: 像心率有所波动，在一定安全范围内进行一个波动，这个时候既安全又有效，慢走一定是安全的，然后我们达到有效的话，适当可以提高一点速度。
0: 好，感谢曾主任的耐心讲解。节目过渡到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呢，我们可能会讲到一个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吃来对我们降血压有帮助。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7: 知道，安全第一嘛。
8: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9: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7: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0: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7: 哎，安全第一。
4: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1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3: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 而且还有含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抗氧化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血管是很友好的啊，甚至可以降低一些不好的一些胆固醇的这些浓度，那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降血压有一个间接的一个作用啊，主要是这两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去神化这个食物的这种降压的一个效果，它是我们健康食物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健康食物中，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了追求这两个食物它的一个降压效果而单纯只是去吃这两种食物，那肯定是不行的。
0: 有帮助，但是不能起到完全的作用啊，可以吃不能多吃。那除了刚刚提到两种水果，其实这几年还很流行一种我们的中药材叫三七，有很多老人家会去买一些三七粉来泡水喝，甚至在这个菜市场你都可以看到好多人卖三七啊，说现场可以帮你打磨磨成粉，你回家泡水喝能降血压，这是真的吗？
1: 三七它其实就是一种中药，它更多的作用可能就是以活血化瘀等等这方面，它没有一些数据表明它可以直接降压并且的话对于我们一些中老年病人，如果血压控制不好的人还要警惕它可能会带来出血的一个风险，所以不能擅自去买这些药物，一定还是要咨询到医生，针对您的情况看是否合适去吃三七粉。
0: 所以三七粉也不能盲目的去食用。那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我们秋季哈突然气温下降对血压造成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导致血压波动的一些主要原因。那节目线下如果您还有关高血压的问题想要去找曾主任咨询的话，想问一下曾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全天。
0: 每周三全天，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的内医科找到主任医师曾延寿。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
4: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
14: 欢迎收听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9月29日，世界心脏日，防颤防治，护心安康。
2: 哎呦，这下可糟了，查出来房颤。
3: 多大点事儿啊？大夫怎么说？
2: 我听老姐妹说，这病啊，要么吃一辈子药，要么就得开刀，想想都犯愁。
4: 很多人确诊房颤之后特别焦虑，觉得要么吃一辈子药，要么就得手术，背上很重的心理负担。难道得了房颤就只能吃药或开刀了吗？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叶国红：
5: 房颤不是只有吃药手术两条路，首先我们分情况，和导管消融都是非常成熟的治疗方法，大家不用过度害怕，千万别乱信偏方去说能根治房颤，反而耽误正规的治疗。我们日常基础

0: 西出阳关呢？
1: 玉门关和阳关呢，就像一对姊妹兄弟一样的，同时在这儿。它的差异在哪儿呢？
2: 嗯，
1: 走玉门关和走阳关，出关之后呢，将会踏上两条不同的丝绸之路。
2: 哦，
1: 一条呢是沿着北线走，一条呢是沿着南线走。
2: 嗯，
1: 那么阳关呢，就是沿着南线走，因为阳呢是指南面，太阳可以照到的地方。
2: 嗯，
1: 那么这就是阳关的得名，是在这儿得名的。能来到阳关的人，都历经了千难万险，从长安出发一路走到这儿，将是一段漫漫的征途。
2: 嗯，
1: 那么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戍关、经商，他为什么会？
0: 累，他们带着一个钢铁怪兽，把这附近的树都砍倒。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孩子。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0: 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1: 我们和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保护自然，不要让它们失去家园。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
10: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阳关的关口了，但是想出关我们得有一个重要的物件。
12: 什么
3: 东西刘老师给我们拿来了。啊，谢谢您，谢谢。
13: 这是我们这个相对的可以记录个人信息、相对信息的一个证件，这也是您接下来行程的一个关照，一定要带好。
3: 一定要带好，谢谢您。那就接下来的时间由你来带着大家一起出关喽，我跟王老师在关里等着你们，好不好？
12: 好，
3: 出发吧。
14: 出发吧。
3: 你快看楼上的人。
2: 有关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乃阳关都尉，奉命镇守此关。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1000多年前，法显、玄奘西进东出，经过此关。而今日，各位勇士翻山越岭，穿越沙漠，来到阳关，今终于你们入关。各位请。

0: 作为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以西便是广阔无垠的西域地区。汉唐时期的阳关是重要的国家西大门，更见证了无数重要的历史时刻。
1: 这样感觉怎么样？很正式。哦，
2: 恐怖。
1: 还有觉得震慑啊。哦，是这样的感觉。
3: 对一个人来说，能走到阳关啊，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嗯，得下很大的气力，下很大的决心，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走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它就有一定的仪式感，它是一种国家威严的象征，所以它必须呢给你们造成一种很隆重的、很正式的、很庄严的一种感觉。
1: 哦，但是咱们要知道，现在咱们只是入到关城内，
3: 对，
1: 还没有正式的出关，因为我们的手续还没有办呢。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4: 好，
1: 走了。
3: 好。
0: 在科技信息尚不发达的汉唐时期，他们是如何，
3: 就是我们就常说的一个概念，西出阳关了。嗯，当时呢，这毕竟要背井离乡，所以人们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嗯，所以就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啊，喝完这酒干嘛，为自己壮精神啊，
1: 是
3: 壮胆略啊。所以呢，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的典故就在这儿。嗯，因为这个大门迈出去的那一刻起呢，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天地了。
5: 来，恭喜各位勇士受力通关。
4: 谢谢。
0: 通关流程结束了，被尊为师佛的王维在这首《送元二使安西》中，用清新豪迈之笔写出了送别时依依不舍之情，将别意与祝愿融入诗中，当时即被谱上曲子，成为风靡唐宋的送别名曲《阳关三别》。同时，
6: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7: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8: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7: 刚钓的鱼，个个活。
8: 哪儿钓的呀？
7: 护城河呀。
9: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

0: 里。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2: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0: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3: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4: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看，这匹铜制的骏马，膘肥身健，体型匀称，鬃毛整齐，四蹄坚韧有力。它头微微后仰，而稍向左歪，尾巴向后扬起。它张开大口，人们仿佛听到了它高亢的嘶鸣声。
2: 这篇《马踏飞燕》是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文，为我们讲述了这件东汉时期的艺术珍品。在学习这篇课文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学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3: 看，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这就是铜奔马，也叫马踏飞燕。大家仔细观察，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来，你来。
4: 铜奔马为什么是绿色的，而不是黄色或者红色呢？
5: 铜奔马脚下踩的为什么是一只燕子呢？
4: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竖起来的，而不是垂下去的呢？
3: 好，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笑书姐姐。今天你们提的问题都由他带着你们去解决，好吗？
6: 好，
3: 欢迎笑书姐姐。
7: 谢谢。
8: 大家好，
7: 大家好。
9: 我刚才在外面已经听到了，你们心里有关马踏飞燕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8: 对。
9: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日旅行，相信我，这一天你们都能够找到你们问题的答案，好不好？
8: 好。
2: 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本期来到甘肃省武威市。那么
10: 我去看一看。
9: 好，小心。
2: 出土于1969年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队，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现被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11: 铜盛时期啊，它所蕴含的那一种发自深沉处冒出来的那种青春感、力量感、雄健之感。
2: 看过了铜奔马的俊美、木雕马的雄健，那么我们的同学们能否做出一件属于自己的大马呢？2000多年后的现代武威，马的造型又有了哪些新的演变呢？
12: 行吧，笑着
13: 咱们来捏一下旗，
14: 怎么是一个
2: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团队合作，男生女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大马。虽然身形复杂的马踏飞燕无法在短时间内速成，但陈老师却可以为我们揭露一个让马踏飞燕稳稳立住的秘诀，它是什么呢？
15: 龙雀是在这马的中心，你看它是在马的中心了，你前后左右都看一看。
9: 对，你们可以转一转，
15: 马这个
9: 转一转
15: 中心，你看这样它就能立住了。这就是力学的平衡
9: 点，等于它这个底下龙雀所在的这个位置，它跟马蹄交接的这个位置，
15: 这很重要。
9: 这个点的找到是很重要，
15: 重要的。
9: 对，刚好是在它的重心上。
15: 对。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
5: 都没接。
6: 没接的那些心意，都会成为你走得稳、站得直的理由。真正的进步，不需要你拿底线去换，是每进一步，都经得起回头看。
7: 都跟你说了，方案今天下午4点前交，这都4点半了，这份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8: 哎，你看，被骂成这样，他还装作没事。
9: 哎，他不是生病了吗？愣是一声都不吭啊！
10: 不反驳，装情绪稳定，是成年人的体面。
11: 嗯，哎，小刘啊，刚才我话说重了，你再来一下，我们重新理一遍方案，别自己闷着啊。
12: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在群里不怎么说话，周末聚餐也没来。
13: 来来来，点咖啡喝，我们都点了，就差你了，别扫兴啊。
9: 我
10: 不拒绝，装合群，生怕自己是那个不好相处

0: 来，不爱喝咖啡就喝水，不想聚餐就回家吃，没事儿。哦，对了，我上次搬家，谢谢你来帮我啊。我知道这些小事儿你从来不挂在嘴边。
1: 老公，房东催租了，爸明天要去医院。
2: 我来吧，房租我马上转，明天我请假带爸去，你陪孩子。
3: 不抱怨，装坚强，是给家人最大的安全感。
4: 爸爸，我跟你锤锤，你不要那么辛苦，我会乖乖的。
3: 卸下伪装，不必硬撑，你的情绪值得被温暖。

0: 表示，
1: 我们对照整治要求啊，逐项目、逐标大、过筛排查，把所有问题全部摸清见底，登记照册，实行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责任人，确保整改不打折扣，不留死角，实打实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
0: 瞄准历史项目验收结算滞后、资金拖欠的老大难问题，当地集中攻坚清旧账。2019至2024年度，23个项目、61个施工标段，全部按期完成验收、结算和财政评审，所有应付未付款项已全部清零支付，既保障了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也为项目持续推进扫清了障碍。临湘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提名人选柳岩表示，
2: 我们紧盯项目建设、验收结算、资金拨付、建后管付各环节对履职不力、推诿扯皮的严肃督促整改，对发现的问题线索深挖细查，以强有力的监督自己，复航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地见效。
0: 今年临湘市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开展管护保险工作试点，为建后管护全面兜底，一项项举措落地生根，换来良田沃野的焕然一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小田改大田4.56万亩，实施土壤改良10万余亩，田承方渠

0: 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3: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2: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4: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了
4: ，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是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

0: 做的，比如说垃圾外运，因为我们那个垃圾站很臭，然后距离我们那一栋那一单元非常的近，大概就是15-16米的样子。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不运作。
2: 不运作什么意思？
0: 我们要求要垃圾外运，我们找了人，他们也不同意，他们非要把那垃圾站把它重建。
2: 哦，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业主大会他本身的这个所作所为跟你们这些业主的心情是相悖的，你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0: 对
2: 对,
0: 对,
2: 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服务质量也没有很达标。
0: 我们查了他物业使用我们的维修基金呢，也是我们有很大的疑问。
2: 就是没有经过你们的投票。
0: 没有，他那个签字就是怀疑他们是冒签。
2: 好，我们拉回来这个时间线，您什么时候收的房？
0: 收房大概是2010年、2011年的样子。
2: 那一年收的房，那已经这么多年了，中间那些物业费什么的咱不往太多扯了。您了解的这个资金的信息是了解到过去的几年呢？
0: 有就是

0: 能够拿出来说的，然后整体把这些流水的去向调查清楚以后，就可以整理成相关的证据资料，然后结合整个的证据，在庭审里面就可以做出对你有利的，一个相应的证明，到时候法官那边就会给您想要的答案。
1: 好的，好的。
2: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刘先生你好。
9: 哎，你好，我是有一个公寓，然后跟一个公寓，就是把这个公寓委托给了一个就是
2: 运营公司、
9: 运营公司吧。
2: 嗯，
9: 然后他就是我们签了三年的合同，然后到下个月是就三年的合同就到期了，那他已经搬进去了。
0: 已经搬进去多久了？
9: 搬进去几大概有差不多个把星期吧。因为我知道的是，就是他因为他就是问我们要了那个钥匙。
0: 首先第一点啊，
9: 看房的那个钥匙，
0: 首先
2: 你就给他了是不是？
9: 但后来一想，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也想，那如果是他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我去起诉的话，那这个租金难道那别人就一定就？
0: 首先，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你不用再说了，我首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公司，他擅自把资金改变了。首先第一个，他不但要付你最后一个月的租金，而且那个押金也应该给你，因为作为他们违约的损失，如果你还存在其他的实际损失，你还可以要求他们对方承认，对方承接。这是第一个。然后关于你担心的这个租客的问题，首先第一点，你从今天你就应该跟这个租客去进行沟通。首先来讲，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一个人不可能先作为一个租客，你们是商务租赁还是就是平常的生活租赁？
2: 是用来住还是用来办公？
9: 租的。
2: 嗯，
0: 那既然是租的，大概率是一季一付。

0: 没问题。
1: 而且刚刚跟你讲的那些东西，你到时候你回看记录啊，合同、流水、工资流水、社保记录，要调岗的通知，然后解除你的劳动通知，然后你的打卡记录，你工作过的单位的工伤信息。OK，OK，okay.
0: 都准备好了，基本上都准备好了。
1: Okay, 那你向
2: 非常不错。
1: 劳动仲裁提起仲裁就可以了，向仲裁委提起仲裁就可以了。
0: 好的。然后就是那个调岗的那个不同意，我发了两次函给他了。然后然后用那个 EMS 发的。
1: 你的意思是主张你已经行使了这个拒绝的权利嘛，对吧？
0: 对。
1: 你那个东西反正是在你手上，你随时都可以提供。
0: 行，
2: 可以啊，李先生，我听完之后，您是我们新说法进修班优秀学员啊。
0: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公司它是这样子，它是一个集团，它下面很多分子公司，分子公司可能是没有很多业务来往，也没有什么法人可能不一致，股东可能也不一致，所以比较麻烦。因为他跟我发调岗的时候，我就心里留了一下意，我就怕担心出现这样
1: 他
0: 的问
1: 们
0: 题。
1: 对你进行调岗的时候，一般会。仲裁委他会对你们公司之间是不是存在的，事实上的业务，不是说你换一个公司你就存在你的工龄要重新起算了，这不一定的，因为它意味着你调动，你又不是专门的劳务派遣公司，对不对？所以你本质上你们工龄还是连续的，这个他们的关联关系，你只要通过他把你调到那个方面去，你提供了他们的工伤信息，然后不同的劳动合同，然后你的工作的延续性，
0: 他那个从调岗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调，因为我们钉钉啊有调岗的那个文件。
1: 对啊，到时候你都准备一下嘛。
2: 这些都保留了，
0: 好
2: 对
0: 的，
2: 吧？
0: 好的。
1: 对，然
0: 那我
1: 后
0: 主张二 N 合不合理啊？
1: 什么？
2: 二 N 合不合理？
1: 你被单方面解除，肯定是二 N 呢。
0: 好的，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1: 然后你去劳动仲裁委，基本上那些工作人员都会指导你的。
0: 好的，还有个请问一下，他的社保和公积金没有按足额的那个工资体系来交，他按的最低的交的，我这个是一并怎么处理还是怎么了？
1: 这个到了劳动仲裁委也会有专人告诉你，但是目前我所了解到的，你们的公积金以最低基数来交，是根据你们合同内容、劳动合同的内容来看，然后社保是肯定要交的。
0: 保他是按最低交的，按的4073交的。
2: 如果是符合你们的合同约定，
1: 对，
2: 就可以，没问题，对吧？
1: 他毕竟不是没有交嘛。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公积金和社保我就没办法去。
1: 不不不不不，你可以主张，支不支持是法官的事。
0: 好的。
3: 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
3: 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4: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3: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5: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
6: 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7: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7: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8: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0: 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
11: 作。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

0: 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
4: 想想都犯愁。
5: 很多人确诊房颤之后特别焦虑，觉得要么吃一辈子药，要么就得手术，背上很重的心理负担。难道得了房颤就只能吃药或开刀了吗？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叶国红：
6: 房颤不是只有吃药手术两条路，首先我们分情况，对于有明确诱因的房颤，我们肯定是要先控制诱因。比如说有些人一喝酒就会发房颤，有些人一剧烈运动就会发房颤，在这种情况有明确诱因的，我们肯定是先避免这些诱因，所以我们先戒酒，避免剧烈的运动，提倡适当的运动。但如果是说对于一些反反复发烧症状症的，那我们现在有药物和导管消融都是非常成熟的治疗方法，大家不用过度害怕，千万别乱信偏方去说能根治房颤，反而耽误正规的治疗。我们日常记住要少熬夜，别酗酒，控制情绪，定期规范的门诊复诊就好。整体来说，房颤可防可治，别信偏方，规范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的调理也能稳得住心脏。
7: 本节目由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联合。

0: 文员，
1: 我是秘书，
2: 也是伐木工人。
3: 我是客户的伙伴，
4: 我是同事的搭档，
5: 也是树木的敌人。
6: 我是老板的助手，
7: 我是业务的能手，
8: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9: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2: 哎，坐坐坐。
13: 哎，干嘛呢？别拍。
14: 家庭。
13: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0: 18名相奴听令，一起把手向相脖子那儿一按。这都是下头不知练过多少回的。那些浑身裹着绫罗的畜生们前蹄一弯，后腿一俯，就趴在了地下。周围立刻传来一片啧啧称奇之声。看相奴动作时，每人都取一根截好的甘蔗喂那象，象鼻子卷了碗来粗的甘蔗，伸展自如地吃着。有头年轻小象大约训得不到家，鼻子玩弄那尺许长的蔗棒，调皮的顶立柱，不肯往嘴里送。象奴举着鞭子扬了一下，这家伙回在脸前。虽然已经是年过60的老人，渊庭月志站在余部当中，精气神看过去不过50，一手扶着挡栏，一手执着金质站在车中，时而向车外招手致意，时而又俯身和太后说笑着什么，人们就知道了，这就是御极天下垂商政治40年的当今乾隆皇帝了。顷刻之间，一片山呼海啸的欢呼腾跃，乾隆皇帝万岁万万岁，皇太后老佛爷千岁千千岁。大约从来没有从紫禁城正门出来观过礼。太后东西眺望，只见广袤的东西长安街面上人山人海，跪在黄道两边，像大片倒伏了的麦田俯跪下去，听着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显得有点兴奋，孩子似的笑着，眼中闪着惊喜的光，手扶着挡栏叹息道：太监们整日说去了一趟内城，内城原来这么大这么宽敞的，我老婆子今儿也算开了眼了。因人众欢呼声浪太大，乾隆听不清母亲说什么话，哈身凑近了听太后说：好开心，我比圣祖爷跟前的老太妃，还有先帝爷跟前的老姐妹们都有福。自打康熙60年，随先帝上过一回无凤楼，那个场面也不及这个的。皇帝啊，这是你给娘挣的体面。
1: 是，这是您老再提些钱来。乾隆笑着说道：你瞧着办，总之要办得高兴，不要急死了人。说着转身射箭，又上了鱼顶方阵。阿贵便急招手叫李世尧和郭志强上来，说了

0: 老头子，你快过来，我这脉搏怎么跳得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你这刚擦完阳台玻璃，累着了吧？坐下来歇会儿就好了。
0: 不对，以前心慌就是跳得快，这次怎么连个准谱都没有啊？
2: 不少朋友很疑惑，平时自己偶尔心慌，但休息一会儿就好，这到底是普通心慌还是房颤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简单自测，快速分辨房颤呢？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叶国红，
3: 首先教大家一个居家万能的自测的办法，就是我们说的摸脉搏。正常的心脏的跳动是均匀的，非常有规律的。而我们房颤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心跳和脉搏完全乱套，忽快忽慢，毫无规律。你如果摸10到30秒钟，你就找不到任何规律，我们这个情况就高度考虑房颤了。病人的感觉呢，可能是莫名的心慌、心口发闷的情况。我们普通的心慌呢，可能就是紧张熬夜导致，心跳只是很偏快，但是它整体的节奏是稳的，就是规则的。另外我们重点提醒，很多房颤的患者他是可能是没有症状的，就是我们讲的他我们叫无症状的进行款的房颤，但是没有心慌不代表他就没有风险，只要有房颤他就会有风险。因为有房颤，心房就没有正常的收缩功能，他就会容易存在长血栓，就会有中风的风险。所以对于55岁以上的人，特别是有高血压、有基础心脏病的人，我们建议他定期做心电图筛查是最稳妥的，能够及早的发现房颤，能够及早的就诊，得到规范的治疗。
4: 本节目由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联合制作播出。
5: 这是一曲反踏进行曲，带着勇气与智慧的旋律。

0: 叫马超龙雀，或者叫铜奔马，哎，它的出土地，你们来过吗？
1: 来过，
0: 啊，都来过呀。不错不错。
2: 说到这个铜奔马的出土地，我们现在看到了铜奔马，但它的真正的出土的地方在我们的身后。哦，这个地方叫擂台，当时是武威城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站在这个上头啊，可以看武威的全貌，是当时武威非常高的一个建筑。但是这个擂台反而不著名，结果著名的是在擂台脚下出土的这个铜奔马。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肖叔啊，我们就带孩子们去看一看铜奔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去了解一下这个著名雕塑的前世和今生啊。
3: 本为祭祀雷神而建的擂台，却因马踏飞燕的出土闻名天下，但在刚出土时，这件作品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如今我们比较常用的马踏飞燕，是在1971年由郭沫若先生命名的，但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马蹄下的动物品种以及这件作品的名称依旧
2: 雄浑雄沉气度的一个时代。
0: 是，
2: 所以它只能，你后世的马呢，就比现在的这个，比铜奔马我们见的就要胖的
0: 胖很多，肥硕。
2: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昭陵六骏，哎，八骏图，
0: 八骏图，对，
2: 都比它要肥美许多。 对，这个马呢就比较瘦。但是铜奔马出土的时候啊，并不是这只孤零零的一只马，而是陪伴他呢还有98件不同造型的铜雕的艺术品。
0: 是身后这些吗？
2: 对，我们现在可以走下去，咱们近距离的去看一看。
0: 好，小心。
3: 出土于1969年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队，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现被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等比例放大6倍的复制品。那么这支队伍的主人是谁？这支队伍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历史玄机呢？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
2: 好，你看肖叔，还有同学们，你们看，那么这一波你看上面再没有打仗的武士了，那么这一波更多的是啥呢？是保障前头出行人，提供各种保障的后备部队，我们就说可能是
0: 后勤部队，
2: 对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4: 这能行吗？
3: 妈，来试试。
4: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

0: 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
1: 生命鸟巢，
2: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就上了金钟榜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本期嘉宾曾岩，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现任湖南省老年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血吸虫病专家库成员，湖南省血吸虫病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库成员，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库成员，擅长心血管内科疾病、高血压病、冠心病、血吸虫病、糖尿病等疾病的诊治，另外对内科常见疾病也有

0: 是久坐的人，其实也会导致血压的一个升高啊。这个时候可能跟我们整个激素的一个调节这种轴的一个水平有相关系。
1: 嗯。
0: 另外，您说的药物，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含甘草类的药物啊，它同样是可以导致这个水钠储留。水钠储留就是身体内的水分多了，钠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导致血压的一个升高。
1: 嗯，那是不是高血压的患者就完全不能使用这个有糖皮质激素或者是有甘草成分的药物呢？
0: 一定要慎用，就是说，
1: 哦。
0: 如果比如说你的疾病迫不得已一定要用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在血压控制好的情况下，并且进行血压的监测。
1: 嗯。
0: 如果可用可不用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不用。
1: 嗯，或者是我们一般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问你，哎，有没有高血压？如果有高血压，可能会避免给你开这一部分的药物，所以也是需要我们高血压患者特别的留意。其实呢，这个秋天啊，天气变冷，很多人确实是像您刚刚提到的那样，不爱运动了。刚刚提到不运动或者是超重，
2: 我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来讲到的是有关于波动的血压的问题。最后呢，要聊一聊吃。很多人会说，哎，我要是能够通过吃就把这个血压控制得很好，那我岂不是太开心了。我之前还看到有这个官方媒体啊发文说，多吃2种水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死亡的风险。这两个水果很常见，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香蕉。想问一下曾主任啊，这两个水果是不是真的对于高血压患者特别的友好呢？
0: 是的，其实对于苹果和香蕉来说，它对血压来降血压来说，本身说它能够降多少血压，确实没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但是它对降血压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比如说香蕉，它就是含有钾非常丰富的一个食物，而我们的钾可以促进这个钠的一个排出，然后降低这个血液中这种水钠的一个储留，然后降低一个血压。而苹果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含有一些丰富的膳食纤维啊，有助于我们肠道的一些排便啊。另外就还有含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抗氧化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血管是很友好的啊，甚至可以降低一些不好的一些胆固醇的这些浓度。那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降血压有一个间接的一个作用啊，主要是这两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去神化这个食物的这种降压的一个效果。它是我们健康食物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健康食物中。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了追求这两个食物它的一个降压效果而单纯只是去吃这两种食物，那肯定是不行的。
1: 有帮助，但是不能起到完全的作用啊，可以吃，不能多吃。那除了刚刚提到两种水果，其实这几年还很流行一种我们的中药材叫三七，有很多老人家会去买一些三七粉来泡水喝，甚至在这个菜市场你都可以看到好多人卖三七啊，说现场可以帮你打磨磨成粉，你回家泡水喝能降血压，这是真的吗？
0: 三七它其实就是一种中药，
1: 嗯，
0: 它更多的作用可能

0: 就是以活血、化瘀等等这方面，它没有一些数据表明它可以直接降压啊，并且的话，对于我们一些中老年病人，如果血压控制不好的人，还要警惕它可能会带来出血的一个风险啊，所以不能擅自去买这些药物，一定还是要咨询到医生，针对您的情况，看是否合适去吃三七粉。
1: 所以三七粉也不能盲目的去食用。那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我们秋季突然气温下降对血压造成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导致血压波动的一些主要原因。那节目线下如果您还有关高血压的问题，想要去找曾主任咨询。

0: 本节目由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联合制作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天宇律师。
3: 各位如果想要来请教他，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彭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我是天心区一个小区的一个业主。
3: 嗯
4: 嗯，
5: 我们这个物业呢，就跟我们小区的合同已经过期了。
3: 嗯
4: 嗯。
5: 然后他就想要跟我们续签，就成立了业委会。
3: 嗯，
5: 然后那个业委会的主任呢，就是物业的一个股东。
3: 哦，
5: 然后这个事情呢，就被另外的业主就查出来了，在起草查上面查出来以后，就在我们小区有那个微信群嘛，就公布了。
3: 嗯
4: 嗯，
5: 那个人他就只能不做了嘛，因为他的身份是不能做，不能参与我们业委会嘛？
3: 对，有利益牵扯嘛？嗯，
5: 嗯。然后现在呢，我们剩下的那几个业委会的人呢，我们就怀疑他们还是跟那个物业是有利益关联的。
3: 嗯
4: 嗯。
5: 所以他们现在做的是我们业主要求要做的，比如说垃圾外运，因为我们那个垃圾站很臭，然后距离我们那一栋那一单元非常的近，大概就是15-16米的样子。
4: 嗯。
5: 然后他们就不运作。
3: 不运作什么意思？
5: 我们要求要垃圾外运，我们找了人，他们也不同意，他们非要把那垃圾站把它重建。
3: 哦，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业主大会他本身的这个所作所为跟你们这些业主的心情是相悖的，你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5: 对
3: 不对？
5: 对对对。
3: 服务质量也没有很达标。
5: 我们查了他物业使用我们的维修基金呢，也是我们有很大的疑问。
3: 啊，就是没有经过你们的投票。
5: 没有，他那个签字就是怀疑他们是冒签。
3: 好，我们拉回来这个时间线，您什么时候收的房？
5: 收房大概是2010年、2011年的样子。
3: 啊，那一年收的房，那已经这么多年了，中间那些物业费什么的咱不往太多扯了。您了解的这个资金的信息是了解到过去的几年呢？
5: 嗯，有，就从开始就有，从开始用我们的维修基金，我们都觉得有问题。
3: 啊，您了解数据，但是
4: 去调查你们那个维修基金账户的具体资金流水去向，如果真的发现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另行再提起一个侵权诉讼。
5: 我现在就是想去法院告他。第一个是，
4: 首先你想去
5: 公布我们的公共收益。第二就是说，这个维修基金，他也要向我们公布，到底里面有没有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
4: 因为你们的基金账户肯定是存在于银行开户的，是有一个准确的账号的。
5: 嗯，
4: 通过找这个账号，你申请法院调查令去调取出来，你们从你们这个账户建立之初的所有流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然后你们通过自己去分析，或者要律师一起去分析这个流水的走向，如果说明显有疑问的，可以调查出来，然后你们就可以提起相应的侵权诉讼了。
3: 嗯，哎，那我帮彭先生问一下，我们这个小区已经收了这么多年了，2010年、2011年收的房，那2011年之后的这些账，难道每一笔都可以查得到，或者是都可以去以此来作为依据来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吗？因为时间还蛮久了，可以吗？时效性上面有没有问题呢？
4: 没有，因为他们这个侵权行为按他的来讲是一直在
3: 持续哦。
4: 嗯，
3: 实际上没有问题，彭先生。
4: 嗯，
5: 好的好的。我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业主嘛，都是大家很多都是上班族，没有时间跟他去来这样一来一去的，这样拉就算没时间精力。
3: 嗯嗯，
5: 所以说我们就想通过法律途径诉讼，我们请律师。
4: 嗯，
5: 然后这个要怎么操作，然后律师的费用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想了解一下。
3: 而且我听您讲完之后还有一种感觉。
6: 好险，撤回搞定了。
7: 撤回一条消息，

0: 明天要去医院。
1: 我来吧，房租我马上转，明天我请假带爸去，你陪孩子。
2: 不抱怨，装坚强，是给家人最大的安全感。
3: 爸爸，我跟你锤锤，你不要那么辛苦，我会乖乖的。
2: 卸下伪装，不必硬撑，你的情绪值得被温柔安放。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我们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7: 我就是一个个人纠纷案，银行卡账户以及我的一套房子冻结了，我问一下，这个合法吗？他们
6: 就是你有一个合同纠纷案，然后呢，14万，原告呢把你的这个通过法院的流程冻结了你的银行卡和房子，对不对？对不对？李先生，
7: 对对对，
6: 好好好好，来，您这边很吵嘈杂。
8: 你的合，你是一个合伙纠纷对吧？
7: 不是，这个都是我们的合伙内部合伙人起诉我。
8: 哦，合伙人起诉你是吧？
7: 对，因为当时就是我这个14万元全是通过公安治安大队硬核的打到我的账号上，他本人也签了名的，他现在就又反口了，就又去起诉我说这个钱要分给他一半。
8: 他向法院申请了冻结，是申请了保全嘛？冻结你所有银行卡、微信，你银行卡里面余额没有14万吗？还有，
7: 还有一套房子。
6: 你的银行卡里面余额有14万吗？
7: 我余额不是，余额只有4万。
6: 嗯，
8: 余额就是4万。微信。那他，你害怕是？他合法是肯定是合法，因为他唯一如果说不合法的点，是因为如果假如你的银行卡上或者微信余额上已经有14万，那他们就属于超额保全，你是可以申请解除保全的。
6: 哦，也就是说他要保全的这个数额超过了这个标的，也就是14万。
8: 对，
6: 他超出太多，你影响了我的生活，对吧？
8: 对，
6: 有这个可能性。
8: 是
6: 那个李先生，
8: 而且我好奇的是他怎么冻结了你的房子。
6: 嗯，李先生，您身旁有很嘈杂的人在说话，您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跟我们对话好不好？不是信号的问题。好，我们刚刚刘律又问了您一个问题，
8: 就是你这个房子他保全的是查封了吗？
6: 查封了吗？李先生，您的房子查封了吗？
7: 查封了，他是冻结了，没有查封，就是冻结我的。
6: 只是冻结了，没有查封。
8: 就是你的房子现在不可以交易，对吧？但事实上他没有查封，你贴封条是吧？
6: 对，你还是可以住，对不对？
7: 没有，他自己是下了冻结令，等于就是这样子冻结我的你所有的银行卡、微信账户，支付宝。
8: 对啊，一般来讲只会进行财产动权，很少，因为你提供了，一般如果动了你房子，那么房子的标的一般是远大于14万的。
6: 你这个房子怎么着也超过50万吧？
7: 他们说他们没办法，要我去找原告协调。
6: 嗯，李先生，您听清楚我们刘律给您的解答好不好？来，刘律帮忙。
8: 首先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冻结你的房子，但是冻结了你名下的银行卡是大概率的，申请了财产保全。
6: 嗯。
8: 然后第二点呢，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6: 怎么解冻？
8: 就是，对，怎么解冻？首先你可以向那个执行法官拿到执行法官的联系方式，跟他沟通说你愿意提供一定的保证担保，担保我是吧？
7: 这个保证担保是说哪一方面呢？是财产担保还是房产担保？
8: 你跟他沟通呗，你看你愿意哪一种方式，或者对面希望是哪一种方式，
6: 诉求提上去。
8: 对，
6: 就是现在就有三
8: 种
6: 方法。
8: 这个是有一定的法律规定的，因为要保障你的个人基本生活嘛。
6: 现在是有三条选择啊，第一个选择就是跟原告去协商沟通，这个是比较主流的方法，也是一种选项。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刚刚刘律跟你讲的，你把钱打到一张卡里面，这张卡里面可能有14万，那这14万块钱呢，你就说，你就动我这张卡可以了，其他地方你就可以给我解冻，这是一个申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刘律讲的最后一个方法，
8: 那提出书面申请，就是财产保全后申请你的保留你的必要生活费，你要阐明你生活需要依赖被保全财产且无其他生活来源，说明每个月必要生活的数额以及依据以及相关的证据，然后向法院审核。
6: 李先生，您记得跑一趟。哎，你们遇见的问题别忘了，也可以通过96218-0找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恭喜你发

0: 事，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
1: 咱们走了这么老远，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眼前这一片，大家看到了什么？
2: 古董滩。
1: 古董滩，对，当地人呢把它叫古董滩。其实啊，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阳关所在地。
2: 这是阳关？
1: 对。
2: 阳关在哪儿呢？关呢？
1: 它真正的阳关呢，就应该在这一片，只是它离我们的时间太久了，1000多年了。
3: 被风沙
1: 已经掩埋，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2: 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关呢，实际上是现代的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复原的一座关城。
2: 哦。
1: 大家最熟悉的关于阳关的诗是哪一首？
2: 哪一首？
3: 凤阳二海，
4: 王维的诗。
1: 大家记得这首诗是吗？
2: 是。

0: 好，非常好。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古董滩呢？就是当年啊，在这里头还能捡到很多的古董，
1: 嗯，
0: 比如说射箭用的那个箭的箭头，
1: 哦，
0: 甚至有人在这还捡过将军的印章，啊，还出现过铜镜等等之类。这一片就说明它是啥呢？当时正是阳关的所在地。
1: 嗯，
2: 掩埋在风沙中的阳关，却以古董滩的身份被标注，更以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而被铭记。那阳关和上集中我们讲述的玉门关有何不同？人们又为什么要远离故土，翻山越岭的西
3: 出？我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4: 小雨，邮件发明。

0: 而稍向左歪，尾巴向后扬起。它张开大口，人们仿佛听到了它高亢的嘶鸣声。
1: 这篇《马踏飞燕》是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文，为我们讲述了

0: 那一刹那引起了龙雀的惊诧，回过头来一看，哟，这是什么东西，比我跑得还快。所以那回头的惊鸿一瞥呀，这个马就要从他身上咵就过去了。
1: 嗯，
0: 通过对比来形容这个马在空中奔驰的这个速度，那么它在这个嘶叫的一个状态，而且马头是这个稍微歪的啊，那么整个它的这个线条啊非常的流畅，
2: 嗯，
0: 肌肉很发达，对，属于这种健美男啊，是吧？
1: 浑身的毛都是往后这样飞着的，
0: 对，因为它跑得太快了，风驰电掣的把它吹得它只能向后，
1: 对，没错，
0: 你一看这匹马绝对可以驰骋天下，天马行空，自由自在行，哎，对呀，到哪都可以，都可以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著名的铜奔马，
1: 嗯，
0: 它当时的状态。
3: 快到什么程度呢？艺术家匠心独运，让马的后蹄踏在一只飞燕上，这样就把快具体化了，连飞燕都来不及躲闪，真跑得快呀！马蹄踏在飞燕上，飞燕竟安然无恙，可见这匹马几乎是四蹄离地，风驰电掣般的飞奔。
1: 汉代的雕塑啊绘画它都是以这种张扬，
0: 因为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还不太一样，因为在这些武威这些地方它都处在边塞啊，人们开疆拓土，
1: 对，
0: 这个面对战争渴望功名，就是在那个整个的时代氛围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健朗比较追求雄浑雄沉气度的一个时代，
1: 是，
0: 所以它只能，你后世的马呢就比现在的这个比铜奔马我们见的就要胖得多，
1: 胖很多，肥硕，
0: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昭陵六骏，
1: 哎，
0: 八骏图，
1: 八骏图，对，
0: 都比它要肥美许多，对，这个马呢就比较瘦，但是铜奔马出土的时候啊并不是这只孤零零的一只马，而是陪伴它呢还有90。
4: 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

生太短，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没能笑得就已经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

0: 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线上引流，线下聚客，衡阳县依托群众文艺展演搭建文旅平台，把网络流量转化为实地流量，将现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力，持续擦亮征阳文旅品牌，为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家门口有活干，日子里就有盼头。在邵阳市武冈市筹树塘镇，一间间不起眼的乡村车间正悄然改变着周边村民的生活。车间面积不大，却把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增收希望扎根乡土。在武冈市筹树塘镇筹树塘社区方梅电子加工有限公司的车间里，30多名工人正赶制线束订单。这家乡村车间建于2022年，面积200平方米，主要为湖南武冈永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束加工，经过线束组合上流水模板。